哎呀，莫想的，把这五个小轮子都装住啊！他莫想，对我搞完个搞啊，莫想。我干嘛还要我点个嘛装来的？对我莫想啊，对吧？对嘞，他都他妈搞完都空个他妈装，还怎么来往那个？看到，看到嘛，看你下个话讲有空个？

女呀，马卡内小嘎，阿里耶耶耶耶耶，阿米卡马卡内小嘎，阿里耶耶卡小嘎，阿。如果没想到人家说我他们健康，干嘛在看到我心头？但当一个没干嘛的去吃香，并不晓得当一个小妹给他们当些下台听我话讲，也他们吃亏多的。那那些白人当一个些，跟嘛给我吃好看的，一个小 tradition， 他从 tradition 对个可能就人家就过了，听安德烈他们的 tradition 对样，可能嘛在坑里，可能嘛在样，我可能对也是安德烈当的。